吴佳呢会把你拉入到我们的群组当中，进群的小伙伴呢，在我们节目当中互动的小伙伴还将会有机会获赠我们各种各样非常丰厚的一些奖品啊。在群里边接唱啊，我们也会听到你的声音 FM1005CLY FM1005CLY。 像今天工作日的最后一天了，群里边小伙伴的心情也是不一样的啊，那我们就不妨一起边走边唱吧。好了，8点钟的开场曲首先送给大家李荣浩的《边走》。

来看一下朋友们点歌的情况啊，这个想听的歌确实非常的多。我们看一下，这是爱新觉罗萧亚轩的卡布奇诺，贾洒脱想听五月天的我心中尚未崩坏的地方，招财又进宝五月天的天使，还有呢5971想听这个卢润泽的土坡上的狗尾草，小小少年张学友只想一生跟你走，皮卡丘林俊杰修炼爱情，还有呢这个小小布甲乙丙丁啊，包括看一下二群里边啊，二群里边国王想听汪峰的歌，胖妞妞的老公掌心，还有树上几个猴先生想听思路，金想听十年，123想听这个张艺兴的 Crossfire， 还有坤想听梅卡德尔的迷恋，瞬间移动想听任贤齐的爱的路上只有我和你，三群里边的风是一瓶，动力火车的第一滴泪，冬日的焰火想听戴佩妮的野蔷薇，还有613想听爱热的周璇， M 想听张杰的仰望星空，包括 Music 40里边也有朋友点歌啊，看到了孙博想听到的是谁呢，是王以太的别怕变老啊。哦，看点这个女生的歌相对比较少是吧，好的，稍后呢我们和大家呢来在群组当中来看一看想放谁的歌呢，首先来听这首歌吧，土坡上的狗尾草。

这是一群里边的5971点播的歌曲，接下来呢我们听到的是小小布点的，最近呢呼声也比较高的李佳薇甲乙丙丁。

确实非常的好听啊，甲乙丙丁。接下来呢，我们听到的是《爱的路上只有我和你》。这是在二群里边的一位朋友点播的歌曲，其他的朋友呢在群组当中，稍后呢我们将会进行接歌了，歌词马上就会放出来啊，希望更多的朋友可以参与其中。 FM 1005 CLY， 一会儿来唱歌喽。

爱的路上只有我和你，这里是音乐快速路，正在直播当中，晨间 KTV。 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接唱的环节了啊。刚才呢，我在群组当中已经把这个要接唱的歌名包括歌词都已经报出来了。哇，居然有很多人说不会唱啊，居然有人说还没有听过这首歌。我还想着你看明天马上就要放假了，专门找的这首歌想让大家喊一喊，对吧，唱一唱。哪首歌呢？就是蔡健雅的一首歌。蔡健雅的歌，你看群里有朋友说就想到那个红色高跟鞋了，摇头晃脑唱啊，红色高跟鞋是吧。今天我们不唱红色高跟鞋，我们唱的是好想放假。这首歌没有听过吗？现在在这样一个时间段我们来唱好想放假，不是更加贴切吗？对吗？明天马上就要放假了啊。来看一下歌词儿。我好想放假，脱了鞋晒太阳，如果这铜板是反面，把咖啡喝完，我们快把车掉头开往沙滩，偶尔能偷跑真快乐，这天气太好，工作是种罪恶，好想放假。

歌都是可以啊。今天我们难得和大家一起来 happy 一下，看一下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是张杰的一首歌啊，《逆战》。这首歌应该也很熟吧？

0: 有空耶。
1: 嗯，这是来自于 Adela 的声音啊。其实刚才呢，在群里边他已经唱了一遍了。其实这第一遍啊，唱的更加开心，更加的喜庆。只不过他说：“哎呦天哪，刚才吼的不好意思，告诉主播不要放啊。”这遍唱的还是不错的，是不是？其实我觉得第一遍唱的更开心一点。今天呢，我们在。

0: 广播同路人自驾10月1日再出发，与主持人舒君共赴一场南太行秋日之约。
1: 石板岩镇、太行屋脊、大脑天路、齐王寨、八里沟、郭亮村、太行天路，一次自驾穿越挂壁、峡谷、古村、天路。
0: 专业旅拍5天4晚，听众专享仅1999元，1米2以下儿童免费。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回复自驾，扫码报名吧。
2: 哎，这次呢我们一路向西啊，直入南太行腹地，和舒君主播一块5天4晚的时间，挂壁、峡谷、古村、天路一次走遍，5天4晚的时间啊。那么专业的旅拍，全程跟拍，纯享自驾无购物，开着自己的爱车，在这样的假期我们说走就走，走走停停欣赏一路的美景。那么听众专享价呢是1999，1米2以下的儿童呢是免费的，没车的游客也是可以拼车一起前往的。赶快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回复自驾，哎，回复自驾。今天呢我们的晨间 KTV 和大家唱的歌好想放假，这首歌呢唱出了很多人的心声，但是呢友友们觉得这首歌有点生疏，那好，没有关系，晨间 KTV 朋友们在一起，我们在一个大的 KTV 里边拿到麦克风，谁抢到麦克风我们想唱就唱。所以呢今天我们的节目也是有一点点特殊啊，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0: 黑暗是因为缺少光亮，平淡是因为走丢梦想，青春无法从头来过，而这正是我出发的意义。让平凡的每一天被希望滋养，让路上的每一秒有音乐陪伴，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1: 十月的风从海上吹来，潮汕暖得刚刚好。
2: 滨海音乐广播潮汕山海双飞六日之旅，主持人立恒邀你一起出发啦！
1: 汕头小公园听老城故事，南澳岛穿越彩虹海，潮汕古城漫步牌坊街，听潮剧看莺歌舞，东山岛登苏峰山观沧海。
2: 南澳、东山、妈屿三岛联游，全程纯玩零购物。南澳海鲜狮头鹅、潮汕牛肉火锅，一路吃个爽。特别升级了两晚海边度假酒店。
1: 10月25日出发，听众专享仅4290。

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0: 10:02，这里是音乐正新鲜，我是淑君。
1: 嗨，我是立恒。
0: 是的，最后一天上班了，大家得打起精神来吧。
1: 没错，祝大家上班快乐啊！
0: 是的，
1: 歌曲来自李宇春的《街角》啊，那首歌曲呢也送给大家啊，希望大家呢能有一个美好的早上。
0: 同样在微信当中，记得来搜索我们的个人微信账号，也是我们的互动群组啊。来搜索“淑君娜娜一”，“淑君娜娜”这四个字都是小写的拼音，后面呢有一个阿拉伯数字一。
1: 没错啊，祝明天就是中秋节了，祝大家中秋安康了。

0: 来自袁野希的大象出游记，欢迎来到 FM 100.5，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正新鲜嗨，我是李恒，
1: 我是淑君。我们来看一下天气吧。反正前两天本来想刷车来着，但是、身边人都说，哎呀，可能未来要
0: 下雨了，
1: 对，要下雨，所以就是忍着一直没刷，我车都成土猴了。你们的车还好吗？
0: 那这两天真的是太干燥了，所以说哎，赶紧下点雨吧。今天白天阴有阵雨啊，夜间是有小雨，东风3到4级转微风。那今天白天天最高气温是25度。夜间最低气温是19度，
1: 是的，相对湿度65%到91%，大家出行呢也是注意携带雨具。那最高气温也是下降了，大家注意整理一下自己的着装了，因为你看早晚天如果说凉，你最好带个小外套。你像十一跟着我们一起自驾的朋友们，也是带好衣服啊。
0: 没错啊，现在已经是大风起兮啊，秋风扬啊，所以说一定要把这个外套穿好。有可能早晚比较凉啊。
1: 是的，大家如果正在收听节目啊，我们现在也有一个可

0: 话直播，大家可以在抖音当中来搜索。
1: 没错啊，微信搜索我们的抖音号立恒就可以了。
0: 抖音上来搜索，
1: 抖音 ID
0: 啊，不要搞错平台啊。
1: 啊，抖音上搜索立恒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啊。
0: 立是什么立？
1: 独立的立，恒心的恒。
0: 哎啊，找到我们就可以喽。

0: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100.5不知行乐，我们的音乐正新鲜，我是淑君。
1: 嗨，我是立恒。来，我们看一下我们最新的旅游资讯啊。我们今天来到的是太行山。
0: 哇，哎，你说旅行，你说这旅行，我们这音乐都跟上了。
1: 是的，一来听来自南船北马乐队的《花街》啊，
0: 特别像开着车然后在公路上。
1: 是的啊，那我们说也是把最深的秋藏在了峡谷里。如果说你喜欢秋景的话，一定不虚此行啊。
0: 对，
1: 那这一次呢，我们这个假期呢是与主持人淑君一起用5天4晚走一次真正的贴着悬崖的自驾，不会赶路，只为把方向盘交给漫山红叶。
0: 因为这一趟行程呢是立恒呢，以立恒，哎，你以后叫立恒也不错啊，是立恒已经走过的这一层路啊。之前呢我们是假期也是有过一次南太行之行，整体就是大家玩的特别好，对吧？我们去到齐王寨呀、八里沟啊、郭亮村，对吧？一共为期是5天4晚。
1: 是的，
0: 所以从城市开进深山，那种状态感觉一下子让人放松下来。所以大自然不会骗你，大自然诚不欺你。
1: 没错啊，挂壁峡谷古村天路一次走遍5天4晚，从城市开进深山，再带着一相机的秋天回来。
0: 是的，
1: 专业的领牌全程带队，专业的旅拍全程跟拍，纯享自驾无购物，与主持人淑君一起出发。听众专享价格只需要1999元一人。
0: 你这个太商业，你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这个有什么好处呢？我跟你们出去有什么好处呢？
1: 好处就是可以天天跟淑君聊天啊，跟淑芬聊天。
0: 淑芬，然后呢，
1: 淑芬也可以带着你一起玩啊。然后呢也可以，就是饿了渴了，可以就是请让淑芬请。
0: 行，我谢谢你了。
1: 咖啡啊，
0: 以后本来就大家就搞不懂我叫什么，以后大家更不太知道了啊。那正好呢，领航员整个的一个行程其实是他们根据自己的经验，根据自己的常出去这些路线的跑出来的，
1: 没错。
0: 所以可能会和我们的自己导航其实路线不是很一样的。我领航员带的路线呢，它会更加好开，更容易走一些。那同样我也跟大家说了，如果说已经报名了，一定要多带几身衣服，咱拍拍照，对吧？因为专业的旅拍全程都有跟拍的啊。说一下报名方式，我们马上就要截止了，因为国庆假期房是非常的紧俏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自驾来去咨询一下整个的行程安排，或者呢来添加到我们的这个账号淑君大大一，淑君大大四个字小写的拼音后面呢有一个阿拉伯数字一。
1: 没错啊，这个南太行呢之前那个线路我是去过的啊，所以说哎，我当时去的时候感觉这个线路设计的就是非常的好啊，
0: 对，很合理哦，
1: 很合理，而且呢很紧密啊，整体呢也很顺滑，很丝滑啊。那我们在行车路上的时候呢，领航也会给我们一个最佳的行车路线。
0: 是的，
1: 你像当时是五一期间。

0: 还继续来听好歌曲，来自钟达飞的《乡间中路》，这也是我们在直播期间呢，我们的朋友点的歌曲啊。
1: 是的，这个是我们涛妈妈所要听的这首歌。那你说，哎，怎么点歌啊？我们是在抖音平台上来搜索我们的个人账号吧？
0: 没错啊，在抖音平台上搜索我们的个人账号“立恒”，独立的立，独立的立，恒心的恒，就可以、啊、
1: 一看这
0: 立
1: 就独立不了了。
0: 哎，独立能独立啊啊！独立的立，恒心的恒，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啊。来，在我们的直播当中跟我们来一起聊天，一起来玩，或者是点播你喜欢的歌曲。
1: 下一首呢也是风致一平要听的曾沛慈的《一个人想着一个人》。

0: 直播间呢，我们的这个乐商城里面还会卖到像就是帝王啊，还辽次申啊，还会有一些中秋送礼的过节的最佳礼品啊，都可以去让你选择一
1: 是
0: 下
1: 的。
0: 啊，大家可以凑凑满减啊，
1: 对，
0: 在
1: 先
0: 中
1: 加
0: 秋
1: 购
0: 的
1: 物
0: 时
1: 车
0: 候，
1: 啊。
0: 对，先加购物车，在中秋的时候，我们可以凑凑凑凑满减，看看去走亲访友啊，拎上一个倍儿有面子的礼物，哎，很好。
1: 是的，在微信公众号啊，直接回复"秒杀"或者来添加到我的个人微信账号"淑君大大一"，"淑君大大"四个字小写的拼音，后面有个阿拉伯数字一就可以喽。
0: 加入到我们的大家庭中。

0: 头呢，还会有我们的这个立恒带来的，就是我带来的这个潮汕油啊。那这款潮汕油呢，也是希望大家呢能够都关注一下，因为这回潮汕油呢确实跟今年的大热电影有这个联动啊。什么电影呢？给阿妈的情书，是不是？
1: 哦，
0: 给阿妈的情书就是播大热之后呢，很多人都想去潮汕看一看。
1: 是的，那如果说潮汕你
0: 乌其苏柔
1: 哦，如果你自己没有一个很好的攻略，对吧？或者说没有一个很好的想法，那不如就是把自己交给我们，跟着我们一起来出发了。这次行程的日期呢是10月25号一直到30号，
0: 没错，
1: 我们也是开启了一场潮汕山海三岛联游双飞6日之旅了。
0: 是的，这一次我们不用做攻略，也不用操心行程，一起去看一看南方的秋日啊！滨海音乐广播微信搜索公众号100.5。不知好音乐，直接回复山海了解详情。
1: 是的，
0: 走进汕头的小公园，会发现呢与老骑楼与旧时光里漫步啊，包括呢乘船横渡内海湾，拜访这个骑驴炮台，读懂百载的这个商埠的这个岁月啊，最后呢登临妈屿岛、南澳岛，穿越梦幻的彩虹岛，与南澳湾还有马銮湾听潮起潮落，那这个感觉确实是非常非常的棒啊。这个行程呢一直延伸到东山岛、南门湾，还有南屿的海天一色，值得一路慢慢收藏。
1: 竟然这个我们直播间有个叫放开老大爷说，立行旁边这小鸭蛋叫啥呀？
0: 他叫鸭蛋，
1: 他叫啥呀？
0: 他叫舒斌。
1: 我都已经在这个频率已经干了这么多年了，13年了，还问这个小鸭蛋叫啥呀？
0: 对，刚刚有朋友说啊，我们都是已经是舒君6年的老粉了，有没有舒君10年以上老粉？
1: 我跟你讲，有还有孩子说舒君姐姐，我然后那个时候就叫姐姐啊，就是我上学的时候听着你，我工作了我还听着你。真的是听着我长大的，
0: 以后就老了以后照顾孙子的时候带着孙子一起听，是不是？到时候你还在播吗？
1: 我不再播了，我走不动道了吧。

0: 估计
1: 啊，就是到时候返聘一下，然后
0: 哎也可以试试
1: 啊，晚点退休啊。那么刚刚说到，其实我们的这个潮汕的潮汕行啊，这回潮汕行不仅有这个很多这个岛屿啊，就三岛连游，包括呢我们还可以去潮州的古城去看一看啊，比如说漫步牌坊街，还有跨广济桥走进开元寺与韩文宫祠，
0: 对，
1: 寻访呢龙湖古寨，感受千年文脉。夜幕降临的时候呢，广济桥的光影秀以一路移乡两岸的这个灯光秀啊，盛宴璀璨上演。其实我觉得现在全国的一个旅游点有一个最大的问题，你知道什么吗？
0: 什么呢？
1: 就是本身它原本的这个古街风貌就已经很棒很棒了。比如上比如说有一些景点呢，它会突然挂上一些就是特别现代的一些 LED 彩灯。反而会破坏这个
0: 对那种古香古色的那种感觉韵味了啊。
1: 是的，
0: 那旅程当中呢，我们美食和住宿呢同样是不会将就的，全程都是韩餐的，特别升级了南澳海鲜餐、潮汕狮头鹅、还有潮汕牛肉火锅，升级两晚海边度假酒店，所以大家玩的尽兴，睡的也会舒心了哦。
1: 没错啊，更要说潮汕地区特有的莺歌舞还有潮剧品茶等特色体验。10月25号呢，与我立恒一起出发啊。
0: 是的，
1: 全程纯玩零购物啊。
0: 对，哇，这是潮汕零购物呢，朋友们。
1: 而且价格真的是很诱人啊，
0: 六天
1: 多少钱啊？
0: 双飞六天，
1: 四开头，听众专享价格只需要4299元一人，直接去潮汕去玩六天啊。
0: 是的，说一下我们的报名方式，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山海，搜索100.5不止好音乐啊，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或者来添加，对，或者来添加到我的个人微信账号数君大大一，数君大大这四个字都是小写的拼音，后面呢也有个阿拉伯数字一。

0: 海音乐广播同路人自驾10月1日再出发，与主持人舒君共赴一场南太行秋日之约。
1: 石板岩镇、太行屋脊、大脑天路、齐王寨、八里沟、郭亮村、太行天路，一次自驾穿越挂壁、峡谷、古村、天路。
0: 专业旅拍5天4晚，听众专享仅1999元，1米2以下儿童免费。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回复"自驾"扫码报名吧。

place for fear. Everybody just listen up.

0: 全程纯玩零购物，南澳海鲜、狮头鹅、潮汕牛肉火锅一路吃个爽，特别升级了2晚海边度假酒店。
1: 10月25日出发，听众专享仅4299元每人。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山海扫码报名吧。你知道连续多年大闸蟹口碑热销的品牌是谁吗？
2: 蟹状元直营门店，规模领先，权威机构认证，蟹霆锋代言。
1: 中秋前采购享专属优惠，天津19家门店火热选购中。
2: 订购热线6622-8999 6622-8999。
3: 一到换季，忽冷忽热的，皮肤就容易干痒起皮，秋季护肤得抓紧了。
4: 来电台商城换季好物节啊，唇膏、身体乳、护手霜，多款大牌好物限时秒杀。
5: 迪奥变色唇膏1.4克两支，秒杀价只要69。
4: 雅顿绿茶身体乳500毫升一罐，秒杀价只要69。
5: 欧舒丹护手霜30毫升三支，秒杀价只要99。
4: 电台商城换季好物节，换季护肤不用愁。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

0: 下的儿童免费无折扣还可以拼车前往啊，
1: 价格其实是非常划算的啊。那反正名额也不多了，这个席位所剩无几了，大家如果说还考虑的话呢，可以就是抓紧时间了。除此之外呢，我们再说一下潮汕这个事儿，因为潮汕也马上就要出发喽。
0: 十月末呢，这个咱们天气已经渐渐转凉，潮汕的这个秋风啊特别的舒适，如果说你想去一个温暖又湿润的地方，然后过一下秋季，看一下不一样的秋景的话，可以去看一看。
1: 是，
0: 那这一次也是潮汕山海的三岛联游双飞六日之旅啊，这一次呢不用做攻略，不用查询行程，一起去看一看真正的南方秋日。价格非常划算，我们一共是10月25号一直到这个应该到
1: 30号
0: 啊，
1: 对，
0: 这个时间
1: 双飞六天，大家真的是不用做攻略，不用操心。其实有时候自己做攻略真的挺烦的，然后你做了半天的吧，有的时候你一懒，或者说当天的状态怎么样，你可能就懒得去了。也许或者某个景点你是停留的时间或者浪费时间或过多，那可能就时间上安排的也没有那么的合理了，反而就浪费时间浪费金钱了。
0: 是的啊，微信搜索我们的公众号100.5不正好音乐，直接回复山海扫码进群。
1: 对，而且我们是有详细的行程安排的，大家如果说比较感兴趣的话呢，进到我们的粉丝群，或者说来添加到我们的公众账号，回复山海就可以咯。

每一天你都会有机会跟很多人擦身而过，有些人会成为你的朋友或者是知己，有些人会跟你斗得头破血流，管他呢，开心就好，开心就好，开心就好。

0: 在笑着的时候，
1: 来自剩余的 Lonely 电丝啊，
2: Lonely Days。
1: Loneliness 啊 ，Lonely 电视啊，12:14，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正新鲜啊，来到我们的日常演选时间。那么今天推荐的是来自宣纸的 TNL 的宣纸长袖的速干 T 恤啊，亲子款。那今天这款亲子款呢，也是有四种颜色可以选择，
2: 嗯，
1: 一共带走3件，59.9元的价格，很划算。
2: 是的，所以价格确确实实划算啊，大家就是可以跟着孩子一起买，也可以说就是光给孩子买，然后因为这个我们销售目前还是不错的，对吧？所以又给大家返了一波。那大家如果说还没有给孩子安排上的，可以提前安排上。除此之外，再给大家推荐比较刚需的儿童的秋衣秋裤，面料呢摸起来特别的软糯贴肤，完全不扎皮肤，孩子睡觉打滚日常跑跳没问题啊。初秋呢大家可以单穿，对吧？天气转凉可以当内搭，一年可以穿个3季，这个价格也非常划算啊。80-100小码是只要29.9元，110-160中大码呢只需要39.9元。再来说一下我们的购买方式，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秒杀就是到乐商城，或者来添加到我们的个人微信账号，舒君大大这4个字都是小写的拼音，后面呢有一个阿拉伯数字1，添加到我的账号为朋友，进入到我们的互动群组当中，点击链接购买也很方便。
1: 没错啊，这个春去秋来，冬去春来啊，这真的是这个又到了一年买秋衣的时候啊，大家呢一定要选择这个 A 类的婴幼级的应用级的这样的一个皮肤面料啊，贴肤的面料啊，这样的话我们孩子穿起来也不会不舒服啊。
2: 对，没错，哎，那大家就是日常可以在乐商城多逛一逛，其实有很多好物啊，也价格也非常的划算。
1: 没错，刚好有满减活动。
2: 是的。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

刚才我们听众朋友还说啊，这不那谁嘛，张云雷嘛，啊，对啊，那在今年的8月1号，张云雷也是出道15年来首次回到咱天津家乡举办自己的个人演唱会啊。那在天津的这个奥林匹克中心体育馆的时候呢，说的他唱了多少首歌？31首歌啊，首首都是就是怎么说，观众听众点的歌啊，就是大家想听什么，只要是他们有版权的话，就主打一个宠粉啊，就是唱啊。除了这个经典的《探清水河》之外呢，还有 rap， 还有他的一些情歌，哎，就是说坐在台底下有很多德云社女孩啊，给这个张云雷带来了非常多的这个好评，所以呢，他的唱功呢也是毋庸置疑啊，非常的 nice。那你去听了吗？8月1号的时候，咱还挺忙啊。

0: 只有你独享的音乐时间，每一刻都畅快。
1: 你知道连续多年大闸蟹口碑热销的品牌是谁吗？
2: 蟹正源直营门店规模领先，权威机构认。

0: 阳显得很狼狈，无可憾是我会穿过人群拥抱你，我给你的爱只字不语到下个世纪。
1: 哎呦，像是一首属于你的情歌，虽然五线谱我还是没能看懂，不过像一段好听的旋律，风格是你平时哼的那种，歌词里表达我对你的思念是这首歌大致的内容。如果你听到这里嘴角上扬，那它就算发挥了作用。你说你不喜欢听我放的 hiphop， 那这首我就不加808。

我们可以避开所有苦难，如果可以的话跟你一起，我想时间变得缓慢，直到我们慢慢老去，春夏秋冬感受四季转换，日子一天一天平平淡淡。

反正习惯了伪装，反正也见不得光，反正一直都在受伤，总是在渲染闪亮，总是又不欢散场，总觉得自己很脏。

0: 音乐让你兴奋，节奏令你动人。100.5，不止好音乐。
1: 100.5，不止好音乐。时间指向下午的1:53，那大家还有一个小时来点歌哈，添加到我们的互动微信 FM 100.5 CLYY， 告诉燕子。

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场？

推荐大家除了牡丹江以外，还可以在10月25号到30号和我们的主持人立恒一起去汕头潮汕啊，去汕头汕尾那边哇、哦！我真是想到有好多好吃的，太羡慕了吧！十月末我们的其实天津这边慢慢转凉了，但是10月底的时候去潮汕，应该温度刚刚好啊，这个好玩的我先暂时先不说，因为一想到汕头其实有好多好吃的，有那个潮汕的粿条汤，然后还有什么沙茶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还有各种各样的海鲜粥，比如说什么猪杂粥、极地粥、鱼粥，还有很多的煎炸的这种叫什么凡沙的芋头啊、蚝仔烙啊、炸虾饼啊、猪脚圈，那个也很好吃。我这边说边咽口水，就是邀请大家在10月底的时候和我们的立恒一起出发去潮汕，可以搜索我们的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山海啊，国庆节我们去太行山啊，这个没时间的话，10月底还有一次啊旅行的机会，跟我们的立恒一块去潮汕，回味无穷，我这好多好吃的。

0: 你知道连续多年大闸蟹口碑热销的品牌是谁吗？
1: 蟹状元直营门店规模领先，权威机构认证，蟹霆锋代言。
0: 中秋前采购享专属优惠，天津19家门店火热选购中。
1: 订购热线6622-8999，6622-8999。
2: 嗯哼，时间指向下午的2:41，再来听一首老薛的《你还要我怎样》。嗯，我知道你在听，所以我在等。

0: 嗨，欢迎你来北京时间15:04，正在收听到这声音来自 FM 105 Music40，我是唐伟。
1: 嗨，我是雅婷，欢迎大家，
0: 欢迎大家。今天是最后一天工作日，节前之前
1: 是的
0: 那所以好多人都已经准备跃跃欲试的放飞了，是吧？
1: 其实我发现啊，这个滨海新区有一个特点，就是一到放假好像就下雨啊。就是放假总是伴随着雨季的到来哈。
0: 跟龙爷爷打电话是吧？
1: 是，就是我发现，就是刚才中午在外面就溜达的时候，就发现这个小雨不大啊，小雨不大，但是今天早上这个风确实是挺大的啊，非常大的风，
0: 证明凉快了，气候更加宜人了。
1: 是的，
0: 秋分之后，这个已经没有特别明显的燥热了。我之前昨天咱们说完那个天气热，
1: 是的，
0: 还看朋友圈里好多人吐槽，因为这不是马上月底了吗？
1: 对，
0: 月底好多那个住户。

这么多年，我发现最难熬的还是夜晚。这么多年，我相信了那句俗套的人生苦短。这么多年，我还是很少起床吃早餐。这么多年，我还是很少感到安全感。每日每夜的拼命，他没夸过说过多努力，可事实是我无法卸下来拥有独处。

难过了就睡，在梦里我能原谅我所平凡。他们说的对，太执着的热爱，努力就成了负担，带着我可笑的不甘，对梦想也闭口不谈，藏起我所有的心酸，对所有的关心的人说句晚安。就算失望的是努力过后才发现自己真的不行，该怎么表达才能够不让别人给我可怜的同情。我住了10年的北京，从没有看到过归属感，想买还

0: 就觉得这个不管是潮流也好，还是习惯也好，还是你慢慢长大以后，你会发现越来越跟以前的人是一样的了。你一直觉得自己是推陈出新的，我是最有创意的，或者是我是新一代的人，但其实是慢慢的，当然也会有一些小小的变化，跟着这个时代有一些不同啊啊，根据这个不同的时代啊，可能会有一些细微的变化，但是中国人骨子里的东西真的是改变不了。
1: 对，从小的这个我不信服你，后来到好奇你，到最后成为你，是吧？
0: 是
1: 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0: 总结的太到位了，
1: 真的是。

0: 些朋友，因为工作比较忙嘛，就是很多朋友可能很难在同一个时间把大家聚在一起。以前的话可能大家都年轻的时候啊，就是也没有各种牵绊，就是随时就约，但是现在就是很难啦，就把大家聚在一起，所以这段时间可能是大家频繁去这个交流的一个时间了。
1: 对，所以好多人担心说你看一年到头就这么几个假期，我们能够联络一下或吃吃饭，是不是感情会变淡？那么灵魂拷问就来了，你那些你认为特别好的关系和旧友，你是如何维系你们之间的友情或者是友谊的关系的？有些人说平常发发那个小视频，或者是分享分享消息，
0: 点点赞，
1: 哎，是这意思吗？
0: 是的，
1: 这是来自于剑桥大学的最新的一个研究指出，说过度追求分享欲还有深度沟通交流，反而可能会加速关系消耗。真正让关系长久得到提升和是极低的情绪内耗和独立的信任留白。也就是说就像假期一样，就平时咱俩没什么过多的联系，然后过节偶尔聚一下吃个饭，这就是最好的方式了。
0: 哎，我觉得这个话题还真的值得大家去思考一下，因为有的时候说实话大家可能存在一个问题，他比如说有一些朋友可能经过一些时间，你们可能不能像以前那样就是那么频繁的去接触或者是交流，
1: 是啊，
0: 但是他在你心目中依然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那你也说哎呀好长时间不联系了，你又特别想要去跟他分享，但是你一时你又不知道跟他分享什么，因为很长时间你们没有去有更多的沟通和交流了，
1: 不能为了说而说是吧？
0: 对，但是你这个时候你去生说的话感觉也很怪怪的
1: 尴尬
0: 对，所以就是怎么样去维系，比如说刚才像专家说的，就是说是不是适度的留白，就是说有事儿的时候咱们再去聊，如果说你们还能快速回到过去的那种友谊状态，这样才是更好的一种方式呢，还是说友谊都是阶段的，就是你的朋友都是一波一波的，好多人都说你比如说你20岁的那一波朋友他只能陪你一个阶段，
1: 上车下车了是吧？
0: 是的，他其实他其实是有一些朋友是阶段性的，就是能陪你终身的朋友可能就是没有那么多。
1: 对，我们刚才说这个调查也是针对于那些就是你相处很久了，然后那个关系很磨腻的那种，长时间想，你说昨儿刚跟你认识，今儿我留白，你一留就留没了，这人家这不太可能，对，所以你跟他好多年了，可以留白。
0: 其实我就有时候想跟你，就是大家去讨论，就是如果说啊，如果说，你看通过一些，比如说我们的一些聊天软件，就是现在有一些视频的分享。就是现在你知道吗，就是有的时候你跟你好朋友发你比如看这视频好玩，你就疯狂的给他发，然后你再
1: 一会儿就给拉黑，
0: 让朋友一打开哗十几个视频的分享，
1: 烦死了。
0: 但是这是我的分享欲啊，我觉得你这样可以就是告诉你我感兴趣的话题，我觉得有意思的事情，我们俩可以一起去讨论，比如说我喜欢的剧，我喜欢的事情，或者是我喜欢的饭馆，我们可以一起去吃，我觉得其实也是一种人的这种分享欲的一种交流方式啊，
1: 自己的模式嘛。
0: 我觉得每个人可能这个对于朋友的这种留白程度不一样，有的人可能需要很大一块的留白，可能有的人
1: 很小的一块。
0: 是的，
1: 之前有过这样一个朋友，过度分享之后还
0: 没了，
1: 没怎么回复，后来说哦你给那个号分，我那号早就不用了，有点就泼凉水的感觉。
0: 其实这个东西的话，就是还在于就是互动吧，
1: 回馈
0: 互动起来啊，对。有一个回馈，有一个正向的回馈和沟通吧，很重要。
1: 怕人就换号了，真是
0: 是的。

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100.5。

烟雨绵绵漫四方，转眼中秋好时光。欢迎锁定 FM100.5 音乐摩天轮，我是孟非。各位，今天确实是有点天色阴沉，虽然说目前还看不到月亮，但是中秋假期已经来了，我们在中秋期间可以去期盼一下圆圆的月亮。不知道大家这个中秋是什么的安排呢？回家团圆还是就地过节啊？不管有着怎样的安排，我们也是祝愿每位朋友假期过得舒心惬意，平安喜乐。好了，我们来关注到今天的路况方面的信息吧。马上要放假了，确实啊，海门大桥南向北方向已经开始拥堵了，大连道开往塘沽车站的方向是车多缓行的。要提醒大家，今天可能在稍后会有阵雨出现，那雨天路滑，一定要记得安全行驶了。另外呢，再来关注到我们的天气方面的消息啊，今天傍晚到前半夜是晴阴转小雨，后半夜到明天上午仍然会有小雨的天气，下午是多云，夜间最低气温19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1%到50%。提醒大家呢，如果大家在假期啊想要说外出旅游，一定要提前了解我们的目的地的天气情况，如果遇到一些降雨啊大风等等天气过程，还是要提前做好规划，注意好我们的行车安全。那先来送上今天的第一首单曲，来自于王心凌的打起精神。各位下班快乐。

是中秋节了，有没有下班？有没有正式开启你的中秋假期呢？千万别忘了，依旧还是要欢迎大家来添加到我们的微信如此热爱1005，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呀。因为在近期啊，我们的音乐互动环节是为大家准备到了双重惊喜大奖的。首先是本地老牌食品厂的天津阿尔发保健品有限公司为你送上的福利，我们会抽选两位幸运听众，每一位朋友都会送出一份来自于阿尔发的缤纷食品大礼盒。那另外一份呢，也是很多人都非常喜欢非常期待在中秋能够吃上的，我们的谢状元为你送上的谢卡一张。那我们来说到本周送出的这一款缤纷礼盒呢，里面是含有到五种的无糖饼干，让您尽享无糖零食的美好。阿尔法是本土专注无糖食品的老品牌了，专注健康食品30多年，值得信赖。无论是糖友还是体重管控的朋友呢，这种低脂低糖的食品都是非常适合的。那我们的蟹状元也是连续多年大闸蟹口碑热销的品牌，直营门店规模领先，权威机构认证，谢霆锋代言。中秋前采购呢享专属优惠，天津19家门店火热的选购当中啊，订购热线6622-8999，6622-8999。好了，那赶快来添加到我们的微信吧，如此热爱1005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节目群当中了。正式开启到今天的点名环节，你有没有准备好呢？好了，打开我们的一号群当中啊，来看一看今天的一号群都有谁来报道了。首先沙发依旧是被我们的爱心绝罗抢到，他说提前祝大家中秋快乐。是的，大家中秋快乐，幸福安康哦。另外呢，我们的小板凳是迷糊的小虫子，欢迎。还有我们的乐乐一皮皮虾 LXS 这位新朋友啊，欢迎你。还有我们的短发女人 Cici 啊，昵称可以有但是没必要小小布 Mr. Kevin 豆豆龙嘟嘟姐儿，还有我们的虎哥五月昊天和玄之都来喽，欢迎各位。再打开我们的二号群当中啊，看一看谁来了呢？今天二号群的沙发依旧是被吉米抢到。另外，我们的初期的太阳也来了，欢迎贪吃蛇、马夫弟、逐渐藏忧、吉里奇和孟凡都来喽，欢迎大家。另外，再来到我们的三号群当中啊，继续来看一看吧。看到呢，今天的三号群当中的沙发是安吉抢到，另外我们的米勒。还有天蝎座也来喽，欢迎高宇翔、小豆丁、金明，来得挺早啊，一天到晚吃不胖。Johnson 孙，还有我们的杨 G、马雷鹏、时光流逝而去、123不同人、丫头，还有我们的娜娜娜，欢迎，以及天高海阔是橙子不是橘子说放假了，是的，大家放假也快乐哦。还有我们的丹，欢迎，以及强哥都来了。文宗文宗说来晚了一步，并不哦，来得刚刚好啊，欢迎你文宗文宗，下班快乐。好了，刚刚强哥也说到啊，他说强哥强哥强哥，重要的人点三遍啊，那今天呢也是再一次给你补上好不好。好了，我们正式给大家3到5秒钟的时间，一起来抢一抢1、2、3号群的压轴和大轴吧。

到目前我们的三号群当中的压轴就是老卡了，大轴就是我们的丢了心的摩羯，恭喜两位。再来到我们的二号群当中啊，来看一看，刚刚是真理七孟凡和孟非发起的孟凡二号啊。另外呢是我们的纳老街，他说明天过节，后天听演唱会，大后天跑比赛。哎，他说我们两位是充值过度嘛，你别说啊，我们两个真的是有一天要充值哦。当然你的这个中秋节过的是非常非常的充实和精彩哦。另外呢是我们的领儿桂枝，还有我们的莫西和九美都来了。其实到现在我们的二号群当中，莫西成功抢到了二号群当中的压轴。

0: 我们正在听到的这首歌的名字叫做《记录你给我的一切》，我们一起来猜一猜它的演唱者到底是谁吧。马上呢，我将会向大家来描述一些这位歌手的特征了，叫你来猜出究竟是哪一位歌手。回答正确的朋友就有机会在本时段领取到来自我们的天津阿尔法保健品有限公司的缤纷食品大礼盒和来自于我们的谢庄园的谢卡一张。
1: 给了我淋湿的我，给了我永恒的家。
0: 他是一位来自于我们的中国内地男演员和男歌手，在2013年凭借《青春修炼手册》获得了广泛关注。2016年发行个人单曲《数独》，并且连续多年登上央视春晚的舞台。在影视方面，他主演的《天坑鹰猎》网络播放量达到了42亿次。2022年主演的《万里归途》成为国庆档的票房冠军，并且呢，凭此提名了第37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的最佳男主角奖。2024年主演的《野孩子》获得了中秋档的票房冠军。在今年2026年呢，发行了个人的首张音乐专辑 WJK。也是他名字的大写字母 WJK。 那此外呢，他曾经获得了金凤凰奖的新人奖，并且还担任了联合国环境署的亲善大使。好了，今天的问题也来了，他的名字到底是什么呢？这位来自我们的中国内地男演员和男歌手的名字，如果你知道的话，就可以来添加到我们的微信如此热爱1005，加入到今天的节目互动当中了。此刻我们的两个答题小程序啊都已经开始工作了，来点击到你认为的正确答案，就可以参与到今天的互动问答当中了。

一首来自五月天的入阵曲，时间来到了17:34啊，我们来跟大家推荐两条我们的好的旅游出行线路。首先第一条是在我们的11假期期间啊，我们的同路人自驾之旅又要出发了。太行山把最险的路挂在绝壁上，也把最浓的秋藏进峡谷当中。这个11假期和我们的主持人淑君一起，用5天4晚走一次真正贴着悬崖的自驾吧，不为赶路，只为把方向盘交给漫山红叶。我们会一路向西，直入到南太行的腹地，石板岩镇的石墙石瓦躺在秋天的阳光当中，像是被时光遗忘的山中小城。大脑天路9曲18弯，每一个急转弯都会送给你一整面山的红黄斑斓。藏在山坳里的齐望寨，石阶老树柿子红透枝头，适合大家坐在石门槛上，我们一起来等上一场安静的日落。八里沟的秋水正清，瀑布从赤色崖壁跌落，栈道穿行在红叶与溪流之间。我们还会自驾穿越郭亮村挂在绝壁上的长廊，同样的也是这一趟行程当中的高潮所在。车窗外的石壁刀劈斧砍，秋天的黄芦在岩缝里烧成一片。挂壁峡谷古村天路一次走遍，5天4晚从城市开进深山，再带着一相机的秋天回来。专业领航全程带队，专业旅拍全程跟拍，纯享自驾无购物。和我们的淑君一起出发吧，听众专享价只需要每位1999元，1秒以下的儿童是免费的。没有车或者是不想开车呢，我们也可以帮助大家拼车同往。来到我们的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自驾，就可以扫码报名了。那我们的另外一条线路呢，是在10月末啊，这个时候我们的天津已经渐渐转凉了，而潮汕的海风依然温柔着。滨海音乐广播的主持人，我们的立恒将会在10月25号到30号和听众们开启一场潮汕山海3道连游的双飞6日之旅。这一次呢，您不用做攻略，不用操心行程，我们一起去看一看真正的南方秋日。我们会一起走进汕头小公园，在老骑楼与旧时光里漫步，乘船横渡内海湾，拜访齐鲁炮台，读懂摆在商埠的岁月。随后一起登临妈屿岛、南澳岛，穿越梦幻的彩虹海，在青澳湾、马銮湾听潮起潮落，还可以一起坐上苏峰山的电瓶车登高望远，海岛航拍为你定格美好瞬间。行程呢，更是延伸到了东山岛、南门湾，南屿的海天一色，值得大家一路慢慢收藏。而潮州古城呢，更是此行的高光啊！我们会漫步在牌坊街，跨广济桥，走进开元寺与韩文公祠，寻访龙虎古寨，感受千年文脉。夜幕降临，广济桥的光影秀和一江两岸的灯光盛宴也会璀璨上演。古城的接驳电瓶车免去你的奔波辛劳，而在旅途当中呢，美食与住宿啊，同样是毫不将就。全程韩餐特别升级，南澳的海鲜餐，还有我们的潮汕狮头鹅、潮汕的牛肉火锅啊，都是非常好吃、非常火的。升级2晚的海边度假酒店，玩得尽兴，睡得舒心，更有呢潮汕地区特有的莺歌舞，非常值得大家去看一看。另外呢，潮剧品茶这样的特色体验也值得你去感受一下。穿越彩虹海呢，我们还会

0: 要理财到天行，天津银行社保卡、工会卡双卡专属理财产品正在热销中，更多产品详询天津银行滨海分行辖属各网点。你知道连续多年大闸蟹口碑热销的品牌是谁吗？
1: 蟹状元直营门店规模领先，权威机构认证，蟹霆锋代言。
0: 中秋前采购享专属优惠，天津19家门店火热选购中。
1: 订购热线6622-8999，6622-8999。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滨海新区塘沽中心血站提示您：科学献血，无损健康。
3: 一到换季，忽冷忽热的，皮肤就容易干痒起皮，秋季护肤得抓紧了。
4: 来电台商城换季好物节啊，唇膏、身体乳、护手霜多款大牌好物，限时秒杀。
5: 迪奥变色唇膏1.4克两支，秒杀价只要69。
4: 雅顿绿茶身体乳500毫升一罐，秒杀价只要69。
5: 欧舒丹护手霜30毫升三支，秒杀价只要99。
4: 电台商城换季好物节，换季护肤不用愁。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来喽来喽，我们的揭晓答案、宣布抽奖结果的时刻终于来喽，大家非常的兴奋激动，好多人已经提前联系我了。那我们来公布一下今天的这位来自于我们的中国的内地男歌手、男演员的名字是王俊凯小哥哥，你有没有猜对呢？来看到啊，今天一共来参与到有奖互动的听众数量是达到了447位，其中答对问题被抽奖程序选中，能够拿走我们的天津阿尔法保健品有限公司为你送上的缤纷食品大礼盒的两位是我们的超以及绵朵两位，那另外呢能够拿走谢卡的是我们的康这位朋友。那如果此刻三位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话，也是恭喜大家中奖啦，记得赶快来私信我们你的联系方式，在下周三9月30号的下午6点到6点15分就可以来到我们的滨海融媒体中心来领取奖品了。同时呢要提醒啊，在上周五到昨天本周三中奖的各位朋友们，记得在稍后的6点到6点15分一定要记得来到滨海融媒体中心来领走各位的奖品哦，提前预祝大家中秋快乐。好了，那一起来到今天的1005乐商城时间吧。今天我们的好物推荐依旧是给大家送上的是 TNL 的宣纸长袖速干 T 恤的亲子款，四种颜色可以选择，到手是多少钱？59.9元，拿走3件。你看啊，这个入秋了之后啊，换季选衣服真的是非常纠结，早晚温差大，短袖太凉，卫衣又闷热，尤其呢我们来给孩子选择，既要舒服百搭，质感在线，更要什么呢？面料安全，日常耐穿，真的是很难挑到满意的。之前我们其实上过这款宣纸速干 T 恤，买过的朋友都说好穿，那个时候是半袖的，那一直有人问什么时候能够出长袖啊，今天的长袖款继续给大家安排啊，它呢是延续到了短袖款大家非常喜欢的宣纸仿生速干科技，面料摸起来就跟宣纸似的，它是轻薄不闷，完全的不硬不粗糙，正好适配现在初秋忽冷忽热的天气，而且它是母婴 A 类标准，安全更加有保障。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下尺码啊，那这款呢它是从儿童的110可以到成人的 3XL， 小朋友穿的是宽松不束缚，跑跳玩耍活动都是非常方便的，而且有四种颜色可以选择，搭配成同色系或者是撞色，亲子装也能够穿出高级感。那如何来购买呢？我们来说到这款59.9元到手3件的宣纸速干 T 恤亲子款的服装呢，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且关注100.5不止好音乐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发送秒杀两个字就可以抢先下单了。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18:11，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 FM100.5 音乐摩天轮，我是孟非。那一起来开启到我们今天的第一轮话题互动环节吧，来聊一聊你有哪些舍不得用的宝贝呢？如果有什么样的故事和体验，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群当中和我们来分享一下。在近期我们的有奖互动依旧也会在节目群当中来进行，将会为大家送上的是双重惊喜大奖，第一份是来自于我们的天津阿尔发保健品有限公司的缤纷食品大礼盒，另外一份是我们的谢状元的谢卡一张。那也欢迎大家来添加到我们的微信，如此 RY1005 就可以找到我们了。来看到各位都是如何分享今天话题的留言的吧。看到我们的三号群当中啊，天蝎座他说的是啊，没有特别宝贝的东西，很多东西呢省着省着就忘了，所以说不要省着了，用吧。我们的 RL 这位朋友呢，他说有一条对他来说

这些东西还堆在我的家里面的书柜里，但是我现在不知道他们要用来干什么了，真的是当时舍不得用，你现在翻出来没有什么用处了。你会发现什么呢？就是你曾经很喜欢穿的裙子，款式和颜色也许早就过时了，上学时候舍不得用的笔记本现在已经没时间记录，或者是不知道要去做些什么事情了。那其实你会理解什么呢？就是挥霍和珍惜也许是同一件事情，不舍得呢，它也是一种浪费。你要在那种最心动最热爱的当下就要去大胆的去享用。真正的珍惜或许不是供奉，而是让我们的美好的事物参与到生命的流动当中啊。而且呢，之前我看到这样的一句话，就是真正的珍惜不是说把这种东西锁起来落灰，而是让他们参与到生命的流动当中，要让我们热烈的爱着他们。所以说呢，也是想跟大家说啊，今天这样的一个话题，别等改天，别等下次，别说等我有空，喜欢的本子现在就写，好看的衣服现在就穿，没有什么比当下更值得被郑重对待的。好东西的意义啊，它其实是被使用，不是被供奉的。把喜欢的东西用在最鲜活的日子当中，才是对于它最好的尊重。那如果对于你来说，这个话题你有哪些舍不得用的宝贝，还有什么想要分享的，可以继续来添加到我们的微信如此热爱1005，就可以分享给我们啦。

0: 十月的风从海上吹来，潮汕暖得刚刚好。
1: 滨海音乐广播潮汕山海双飞六日之旅，主持人立恒邀你一起出发啦！
0: 汕头小公园听老城故事，南澳岛穿越彩虹海，潮汕古城漫步牌坊街，听潮剧看莺歌舞，东山岛登苏峰山观沧海，
1: 南澳东山妈屿三岛联游，全程纯玩零购物，南澳海鲜狮头鹅潮汕牛肉火锅一路吃个爽，特别升级了两晚海边度假酒店。
0: 10月25日出发，听众专享仅4299元每人。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山海扫码报名吧。
1: 滨海音乐广播同路人自驾10月1日再出发，与主持人舒君共赴一场南太行秋日之约。
2: 石板岩镇、太行屋脊、大脑天路、齐王寨、八里沟、郭亮村、太行天路，一次自驾穿越挂壁、峡谷、古村、天路。
1: 专业旅拍5天4晚，听众专享仅1999元，1米2以下儿童免费。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回复自驾扫码报名吧。
3: 一到换季，忽冷忽热的，皮肤就容易干痒起皮，秋季护肤得抓紧了。
4: 来电台商城换季好物节啊，唇膏、身体乳、护手霜多款大牌好物限时秒杀。
3: 迪奥变色唇膏1.4克两支，秒杀价只要69。
4: 雅顿绿茶身体乳500毫升一罐，秒杀价只要60。

0: 99，
1: 欧舒丹护手霜30毫升3支，秒杀价只要99。
0: 电台商城换季好物节，换季护肤不用愁。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2: 赶快下单抢购吧，一起来到今天的好物推荐的时间了，要抢购什么呢？今天我们来为大家推荐到的是来自于 TNL 宣纸长袖速干 T 恤的亲子款，今天呢是有4种颜色可以选择，59.9到手3件，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香啊。而且你想啊，入秋换季选衣服，很多人都会觉得非常纠结，早晚温差大，短袖太凉，卫衣又觉得闷热，那尤其是给我们的孩子来选的话，既要舒服百搭，质感在线，更要面料安全，日常耐穿，真的是很难挑到满意的。之前呢，我们其实上过这款宣纸速干的 T 恤，是个半袖，买过的朋友都说好穿，一直都在问什么时候出长袖。今天的长袖款呢继续给大家安排上啊，它呢是延续到了短袖款大家非常喜欢的宣纸仿生速干科技，面料摸起来就跟宣纸似的，它是轻薄不闷，完全不硬不粗糙，正好呢适配到初秋忽冷忽热的天气，而且还是母婴的 A 类标准。

0: 选蟹状元大闸蟹，多年直营门店，销量稳居前列，客户复购口碑出众。
1: 谢霆锋代言，15年老品牌，品质放心靠谱。
0: 中秋前预定可享专属优惠，当下入手更划算。
1: 天津19家门店同步热销，咨询热线6622-89996622-8999。
0: 金秋品好蟹，就选蟹状元。
1: 金秋里赠好蟹，有选蟹状元。
0: 6622-8999
1: 6622-8999。欢迎回来，时间来到了18:53，我们来跟大家推荐到两条非常好的旅游线路。第一条呢，是我们的同路人自驾之旅又要出发了，它是刚好在我们的11假期当中啊。太阳山把最浅的路挂在绝壁上，也把最浓的秋藏进峡谷当中。在这个11假期，和我们的主持人舒君一起用5天4晚走一次真正贴着悬崖的自驾吧，不为赶路，只为把方向盘交给漫山红叶。我们会一路向西直入到南太行腹地，石板岩镇的石香石瓦挡在秋天的阳光当中，像是被时光遗忘的山中小城。大脑天路9曲18弯，每一个急转弯都会送给你一整面山的红黄斑斓。藏在山坳里的齐王寨，石阶老树柿子红透枝头，适合大家坐在石门槛上，我们一起来等上一场安静的日落。八里沟的秋水正清，瀑布从赤色崖壁跌落，栈道穿行在红叶与溪流之间。我们还会自驾穿越郭亮村挂在绝壁上的长廊，也是这一趟行程当中的高潮。车窗外的石壁刀劈俯瞰秋天的黄芦，在岩缝里烧成一片。挂壁峡谷古村天路一次走遍，5天4晚从城市开进深山，再带着一相机的秋天回来。专业领航全程带队，专业旅拍全程跟拍，纯享自驾无购物啊！和我们的舒君一起出发吧，听众专享价只需要每位1999元，1米2以下的儿童是免费的，没有车或者是不想开车，我们也可以帮助大家拼车同往。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自驾，就可以扫码报名了。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到另外一条线路啊，是在10月末出发。在10月末的时候，我们的天津已经是渐渐转凉了，而潮汕的海风依然温柔着。滨海音乐广播主持人我们的立恒将会在10月25号到30号和听众们开启一场潮汕山海三岛联游的双飞6日之旅。这一次呢，您不用做攻略，不用操心行程，我们一起去看一看真正的南方秋日吧。一起走进汕头的小公园，在老骑楼与旧时光里漫步，乘船横渡内海湾，拜访骑路炮台，读懂百载商埠的岁月。随后登临妈屿岛、南澳岛，穿越梦幻的彩虹海，在青澳湾、马銮湾听潮起潮落，还会一起坐上苏峰山的电瓶车登高望远，海岛的航拍为你定格美好瞬间。行程呢，更是延伸到了东山岛、南门湾，南屿的海天一色也值得大家一路慢慢收藏。而潮州古城啊，更是这一趟行程当中的高光。我们会漫步牌坊街，跨广济桥，走进开元寺与韩文公祠，寻访龙虎古寨，感受千年文脉。夜幕降临，广济桥光影秀与一江两岸的灯光盛宴呢，是璀璨上演。古城接驳电瓶车免去你的奔波辛劳，在这趟的旅程当中，美食和住宿啊同样是毫不将就，全程韩餐特别升级。首先呢是有南澳的海鲜餐，潮汕的狮头鹅、潮汕的牛肉火锅啊，很多人都非常喜欢吃。另外呢还会升级2晚海边度假酒店，玩得尽兴，睡得舒心，更有潮汕地区特有的莺歌舞，还有潮剧品茶等等特色体验啊，值得你去感受一下。穿越彩虹海，我们还会赠送鲜蚝美人半打。10月25号和我们的立恒一起出发吧，全程纯玩零购物啊！听众专享价仅需要每位4299元，名额有限，赶紧来到我们的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3删。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听到一首来自于陈粒的《易燃易爆炸》。北京时间19:09，欢迎继续锁定 FM100.5音乐摩天轮，我是孟非。继续来到今天的互动话题的时间当中啊，分享一下你有什么舍不得用的宝贝吗？都可以继续来添加到我们的微信，如此 right1005 就可以找到我们了。来看到各位的分享啊，森文白他说的是呢，小的时候收到的玩偶保存的干干净净的，舍不得拿来随便玩。确实你会发现小的时候的玩偶在长大之后它其实是不一样的，不光是玩偶本身，它也装着你的童年的回忆啊，总是很想说把这份美好完好的留住。那当然呢，很多人小的时候的一些什么阿贝贝现在也是很珍惜啊，很舍不得用的。像我的小的时候我有印象，因为小的时候我从出生一直到初一没有剪过头发，然后经常是我妈帮我扎头发，不是说经常，每一天基本上是，然后我妈会经常给我买很多很多的特别漂亮的什么发圈啊，什么辫花啊，包括一些小发卡。我有一个印象，就现在还有那么一把小发卡，就是各式各样的一对嘛，然后现在放的特别好，虽然说是

能够看得出来褪色了，能够看得出来有这种时间流逝的痕迹了。但是你会发现，以前对我来说，小的时候是舍不得用的，因为我觉得太好看了。但是长大之后，它不光说是舍不得用了，更多的是把它当成一个存放我童年、存放我小的时候的这样的一个容器了。就现在还在放得很好很好的，你会发现很多的时候你舍不得用的一些宝贝，它不光说是那种浪费啊，它其实是因为你真的不想说去消耗这份美好了。那对于你来说呢，今天的这样的话互动话题，你有什么舍不得用的宝贝吗？可以继续来添加到我们的微信，如此 right 1005，就可以继续分享给我们了。

0: 你知道连续多年大闸蟹口碑热销的品牌是谁吗？
1: 蟹状元直营门店规模领先，权威机构认证，蟹霆锋代言，
0: 中秋前采购享专属优惠。

0: 具有档次又显新意。
1: 选蟹状元大闸蟹，多年直营门店，销量稳居前列，客户复购口碑出众。
0: 谢霆锋代言，15年老品牌，品质放心靠谱。
1: 中秋
0: 这里依旧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摩天轮，依旧在这个时间段，我们来为大家播报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前半夜是阴转小雨，后半夜到明天上午阴有小雨，下午多云，微风的天气。夜间最低气温是9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6度，相对湿度91%到50%。明天就是中秋假期了，如果大家在假期期间要外出旅游的话呢，一定要提前了解目的地的天气情况。如果遇到像降雨啊、大风啊等等天气过程，要提前做好规划，注意我们的安全。那如果大家在未来有哪些想聊的话题，也可以继续来添加到我们的微信，如此热爱1005，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节目群当中，也欢迎大家来访。我是孟非，我们下次见。

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100.5，我们如此热。

别怪我，为了缓解下午的尴尬，我说服务员再上一盘卷豆腐，从没怀疑你我的缘分，虽然有失缘分不承认。

0: 你知道连续多年大闸蟹口碑热销的品牌是谁吗？
1: 蟹状元直营门店规模领先，权威机构认证，蟹霆锋代言。
0: 中秋前采购享专属优惠，天津19家门店火热选购中。

大家会了吗？其实很简单，所有的星座从一到十二月这样子，预备，三，随便，没有了。What？ 结束了。但是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100.5。

0: 十月的风从海上吹来，潮汕暖得刚刚好。
1: 滨海音乐广播潮汕山海双飞六日之旅，主持人立恒邀你一起出发啦！
0: 汕头